0: 呀呀呀呀！
1: 我妈呀我！
0: 我妈呀我！
1: 我妈呀谁哟？
0: 我妈呀你妈！
1: 谁的父亲是耶稣？
0: 哎呀呀呀呀呀！把那把伤那把那。
1: 也多福格西，
0: 也多福格西，
1: 也妈我母，
0: 也妈我母，
1: 咱去的不？
0: 哎呀，
1: 赶紧开！我想见哟，没